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

0: 账正品，日期也新，到2028年8月，并且实时更新日期。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这是经典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适合多种的肤质以及年龄层的朋友使用。30+40+50+60+，直接用它就对了。数量不多。999，50毫升正装再送20毫升，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

0: 天，点点心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音乐声
0: 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城市在生长，

呀啊！这玩意儿拿回家里捣蒜去是吧？你这啊，一下得捣多少蒜出来啊？也没什么出息，这猴子啊！围着定海神针转了六圈，嘴里边直捣鼓。哎呦，太好了！我相中啊，又好看又霸气，还有香味儿。只可惜呀、啊，太大。嗯，要小点它就好了。你怎么不小点呢？就这无意之中的一句话，可惹了大祸了。再一看，整个东海就变了颜色了，电闪雷鸣，是乌云滚滚，把这龙王、龙飞、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啊，吓得是呼啦啦往后一退，连孙猴子都大吃一惊啊，说这怎么回事啊？啊，干嘛、啊？这这么邪门呢？定睛一瞧啊！就看这定海神针的啊，唰，缩小了一圈儿，啊，矮了一截儿，啊，不过还是有点高。孙猴子一看，哦，心领神会，这宝物啊，真了不得，他听懂我说的话了。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哎呀，你呀，还是太大了，再小点就好了。再看这神兵啊，唰。又小了一圈，又矮了一截，但是还不行，还是太大。孙悟空说，不行，拿着还不趁手啊，太大了，哪有抱着房梁跟人抡的啊，不行，太粗了，太大了，再小再小再小。嘴里边念叨着，再看这神兵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点一点就变小了，直到小到一人多高，有鹅卵般粗细。孙悟空一伸手啊，噗，把这定海神针就从这东海的海眼里给拔出来了，两头用黄金包的头是明亮夺目，这正中央的心啊，看似是乌木杆，实质是乌铁打造。拿在手里，孙悟空定睛一瞧，上面还有字儿：38000斤。这就是定海神针啊，38000斤的分量。孙猴子端在手里边掂量掂量，嗯，正合适。看我舞一回吧，来，各位闪闪，我要练棍了。小飞棍奶奶，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东海都沸腾起来了，海水是一直往上涨，起了好几高，往下落几落，是波涛翻滚，海浪汹涌。从天空和远处看，这东海都开了锅了，那水晶宫直晃。老龙王可了不得了，哎呦，说别练了，说猴王您住手，这怎么了，晃吐了是吧，再练几下，我这龙宫都要塌了，我这水晶宫就毁了，别练了，别耍你那小飞棍了。再看孙悟空哪管那个，哎，让我再玩会儿小飞棍奶奶，一通棍耍完之后，孙悟空收住了招式，定睛观瞧一瞧，哎呦呵，没法看了啊！虾兵蟹将甩的到处都是，那老龙啊，头发也散了啊，吐的一身都是。好嘛，龙飞哪儿去了啊？好家伙了，那龙飞啊，正贴那龟丞相背上呢。啊、这一堆那一块啊，就这一通棍耍完了之后，整个龙宫乱七八糟啊，就跟被人劫了一样。孙悟空跟那儿捂着嘴呵呵直乐，老龙王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好啊，好，你这什么小飞棍奶奶，你这不是小飞棍呢，你就是个老恶棍呢。孙悟空啊，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牛马，恨死我了你。心里边恨得恨啊，还得满面堆笑说，嘿，上仙猴王您意下如何呀，啊，这个宝贝
可否趁手啊？

太满意了，归我了，归我了。哎，好，归您了啊。这定海神针赠于您啊。另外一点呢，我得跟您说一声，它不光叫定海神针，哦，还叫什么？您仔细看啊，您看那个棍头上有字儿。孙悟空定睛一瞧，这棍头上写着五个大字：如意金箍棒。哦，这不叫棍，这叫棒。哎，对，如意金箍棒又叫定海神针呢。好嘞，老龙啊，你真给我了吗？真给你了，双手奉送啊，而且不退不换啊，拿着赶紧走，带好随身物品，下次也不要光临，赶紧走吧。嘿，我太高兴了，老龙王啊，我有了如意金箍棒啊，我怕他何来？这是应手的家伙，不过这玩意儿老在手里边这么滴溜着，不像。

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圣手捆仑虾、
5: 声要评书有戏。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情绪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个七夕，女人心目当中的神赫莲娜黑绷带新款礼盒赶紧安排上，专柜要4000块，盈江南精选小程序才999，并且除了50毫升的正装面霜之外，还送4个5毫升，到手将近1.5瓶的量，才999。礼盒数量不多，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注意是新款，是由原先的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直接拉到了50%，抗老界无语。

0: 轮比，这样的价格有人肯定要质疑真假，放心，全部保真，提供检测相关的手续报告。那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我说真的，你去外面做一个水光，打一个光子，就能到手两瓶的黑绷带了。微信下拉，记住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是黑绷带礼盒，是新款，相较于旧款质地更加的润软了一些，干皮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它，晚上睡前就这么一勺黄豆大小的量，然后放到手心乳化一下，按压在脸上吸收，好入睡，早上起来你就看吧，顾名思义，黑绷带，这轮廓就像被无形的绷带提拉起来，紧是饱满。现在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新款50毫升正装，再送4个5毫升，一共只要999，到手一瓶半的分量了。微信下拉菜单搜索盈江南精选，保障正品才999，订购2个礼盒还有折扣，能够低到800多。这七夕到了，送人不要太好啊！记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专柜37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999，专柜买一套我们买三套。想要送妈妈礼物、老婆礼物、自己礼物的朋友全体集合，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全新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几乎相当于一瓶半的量了，才999，保障正品，没什么好说的，赶紧下单吧！是礼盒，礼盒，礼盒，而且是升级款。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由旧版的30%浓度的玻色因升级到50%，黑老能力是业界封顶，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法令纹紧致度，口碑特别好。不但 K 老还能够有效地改善暗淡无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的问题，但是日常快4000块钱买一瓶根本舍不得，现在999可以大胆地入手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七夕了，这不得囤个2套3套啊，送爱人、送老妈、送女客户，看到赫莲娜黑绷带谁不两眼放光啊，尤其这不是旧版，是新版啊，高浓度的50%的玻色因能够给细胞更多的能量，同时促进细胞外机制，有助于提升肌肤的饱满度，生成更多的整连蛋白和粘多糖，拉紧各大皮层连接，皮肤会更加的蓬弹充盈，真的只有赫莲娜黑绷带能做到。话不多说，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只要999，新版礼盒数量不多，抓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城市在生长，
1: 象征阴阳二气。棋子圆圆的，棋盘是方的，又寓意天圆地方。这种游戏的机制既体现了阴阳家，也体现了道家的思想。而它的玩法跟我们其他的棋类啊，军棋啊，象棋啊，都不太一样。它不太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整体的格局，处处体现谋略，体现策略战略，尤其是以弱胜强反杀，这在围棋智慧当中被认为是特别高级的。之前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有迷之自信，认为它在围棋上战胜不了人类，会觉得围棋当中智慧，比如说有自残这样的玩法，有博弈这样的玩法，它倾向于一种模糊算法，它不是那种精准的数据能够测算出来的。但实际上发现，不管是博弈也好，还是所谓的自残一条大龙这样的玩法，都是可以数据化的。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古人下围棋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化啊。现在数据时代其实有时候是种悲哀啊，就跟我们人把价值用钱来数据化之后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金钱之恶就体现在它的数据，而现在很多东西都被算法跟数据取代的时候，那种意境的美学似乎就没有了。在古人看来的话，下围棋是一种才思跟逍遥的展现，包括思索抬手落子，一举一动都是一种智慧。好，这是围棋。我们再来说一说蹴鞠啊，都知道这是足球的鼻祖吧。这一说起来中国球迷都特别痛，英国人说他们是足球的祖宗，但是如果放在蹴鞠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算是他的发明者啊。最早的蹴鞠呢，它是毛制成的，特别的轻。到了唐宋时期开始出现充气的皮球了。有人说过是不是胡人入关了，然后把这个皮制品啊更多的引进到唐朝来，所以有了皮球。蹴鞠在古代呢是一种潮流时尚运动，也是啊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非常喜欢，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蹴鞠来介绍这种玩法。唐宋时期蹴鞠是最兴盛的。古文：风急江天过雁哀，旧诗：却是一只折竹雁。古牌名来宾实现书上的话，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不太可思议啊，正常人能做到这样吗？啊，那得是多博闻强记的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
1: 样例特别的丰富，对于科技一直保持着警惕。盲人国呢，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叫《盲人国》，里边的故事都是以科幻、奇幻、幽默的笔法，结局让你出乎意料，过程中让你充满了思考。好，我们就赶紧进入这本《盲人国》，来先看第一篇《盲人国》，就是这个小说集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盲人国》。这故事呢，说的是一个主角，一男的叫努涅斯，他呢有一天去旅游的时候呢，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下去了，摔到了厄瓜多尔深山峡谷当中的一个神奇的盲人部落。这个部落里边的居民啊都是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见，其他的都是正常的。他们就以为呢整个峡谷就是整个世界。这个部落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这几百年下来，部落里每一个人都没有眼睛，都是盲人。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的他们独特的行为准则和认知模式。比如说他们是用温度感知时间的，一天的时间，一年的时间，靠温度来感知。现在几点了？现在是12度了。目前是什么季节了？现在是-5度这个季节了。温度感知时间。而怎么来判断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呢？用手去摸一摸他眼窝凹陷的深度，眼窝越深的越好看。怎么来测量距离呢？用耳朵，靠听力来判断这个人离我有多远。然后这个努涅斯进了这个部落以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外面的世界很大，你们可能在这个里面就通过触摸以为世界是一个狭长的啊，两边是坚硬的，哪里有水流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了。不是，世界很大，有各种颜色，有各种形状。但是盲人说，你在说什么颜色？什么是颜色？于是呢，努涅斯想，我能不能通过我能看见这个事儿，我比他们多一个感官吧，我来征服他们。可惜呢，

寡不敌众，他被征服了。而且呢，后来他还爱上了这个山谷当中的一个盲人姑娘努涅斯。如果想娶这个盲人姑娘，就必须要接受盲人国的生存规则，就是把眼睛拿掉。因为在盲人国的兰花就探讨了美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制造奇迹的男人这篇当中，主人公只要一转念就能够让地球停转。你想一想，如果地球停转了会发生什么？昼夜没有了，四季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是奇迹主题的。还有灵魂离体主题的，比如说被盗的身体当中，贝塞尔先生他主动的灵魂离体，导致一个魔鬼趁虚而入，之后的20多个小时内，他不得不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身体做出各种荒唐的出格的事情来。这个也是后来被欧美的影视剧大量的使用。还有一篇已故的山姆先生，这篇小说呢，描绘了一个非常阴险的哲学家老教授，他通过麻醉年轻学生来达到换身体然后重生的目的，而且这招已经帮他续了无数次命了。就结尾那个一反转啊，会让你觉得哇好可怕。你要知道，这些小说都创作在100年前，100年前的威尔斯

哪怕是爆炸都是缓慢的，他可以悠闲的把每个人救出来，甚至还不忘了把鲸鱼捞盆水一块带出来。啊，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新行星》，这个描写末日场景的，威尔斯先生写道，他说星星到来时火山爆发，喷出蒸汽、浓烟和火山灰，把整个的大星星映得像一个暗红的火球，热带海洋

0: 集。这本书呢倒真的可以和我们前面介绍的
1: 两本书啊
0: 结合起来看，作为一个脉络啊，一脉相承的沉思录，被发明的传统到盲人国。沉思录它是一个哲学著作嘛，你可以把它看成哲学著作啊，它是把问题抽象到了本质，告诉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真实的世界。然后被发明的传统分析了原因，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认知会发生偏差。到了盲人国就是给你揭示现象了，各种光怪陆离有趣的现象，当然它这些现象是通过奇幻的想象力来展现的。而且呢，作者在其中不光给你展示了现象，而且有他的思考深埋在其中。我们来看一下盲人国这篇，依然是啊，就是这个小说集的代表作，盲人国这篇短篇依然是一个代表。上集我们讲到，就盲人国这个小说里边，那个掉进山谷的掉进盲人国的那个男人爱上了姑娘，但是必须得被要求挖去双眼才能够娶那个姑娘，留在盲人国当中生活。他选择了不行，我还是逃出来吧。放我们说冷讽刺嘛，鲁迅先生是冷讽刺冷嘲，老舍先生一般是暖讽刺热讽，但是在《猫城记》里边，老舍先生也是借奇幻的想象力讽刺了当时的中国各种丑陋的现象，而且也是科幻。也就是说，这种架空的笔法其实经常被科幻小说家用来讽刺当下。好，这是对社会变革发展这块，威尔斯借他的小说在表达他的想法。对于科技的态度是威尔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点从几篇短篇的结局能看得出来。比如说新型加速器，就是我们讲那个药水啊，发明之后时间就变慢了或者静止了，然后说那个发明了这药水的科学家他都无法确认这个发明到底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自己说我们拭目以待吧。制造奇迹的男人，那个男人他能够让地球停止旋转，但这个能力他拥有了之后他觉得太可怕了，他最后要求神灵，我不配拥有这个能力，请把这个能力收回吧。还有不懂事的幽灵，那里面的主人公他学习了幽灵的化形消失术，就隐形术吧，但是最后导致他死了，彻底消失了。就总体来讲表达了威尔斯先生一个观点，就是科技是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节制的使用。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0: 在威尔斯的这个思想世界当中呢，资本主义很危险，科技很危险，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去追求什么呢？在《强中之门》这篇小说当中，威尔斯给出了一个答案吧。小说呢借主角华莱士的回忆讲了一道门，这个门呢会时不时的出现在华莱士的人生旅途当中，是个绿色的门。你推开这道门，你会发现这个门里边啊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天空湛蓝，水草丰茂，人和动物在里边都是非常的温和，这个世界纯粹且通透，你进去之后就会感到身心愉悦。但是华莱士呢，他几次走到门口的时候都因为他不肯停下现实世界的匆忙，追逐名利啊，眼前的苟且啊，导致他几次都和这个神秘的绿色的门擦肩而过，他就没有走进去。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他觉得哎呀，这些庸俗的繁华的喧闹的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他想寻求心灵的慰藉的时候，他又看到那个绿色的门了。这次呢他选择了走进去，但这次很荒诞的是他看错了，那个门其实是一工地的绿色的大门，他走过去之后一脚踏空摔死了。就很显然威尔斯先生呢是把这个绿颜色的门看成了是通往人生美好的一个通道，但是我们因为过往的生活当中吧步履太匆匆，我们放不下，我们也认识不到人生的真谛到底应该是什么。这点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当代的实验啊，就是有一个音乐家，其实他演出的门票非常的昂贵，在一个城市里边根本就买不到也买不起，但是这个音乐家有一天做了个实验，他跑到一个车站当中去演奏他平时在舞台上演奏的那个曲目，身边的很多人步履匆匆，就根本没有心情停下来欣赏这片刻的美好，只有一个小孩停下来听了一会儿。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0: 好了，这就是威尔斯的小说 虽然很短啊，但是传。

0: 传递出来的思想，他对于未来的社会包括科技都有很多的想法，尤其对于科技的想法，对于我们当下其实还是很有警示的作用的。科技越发达，生活越美好吗？我们可以说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一定就越来越美好了吗？我觉得不一定啊。人类社会当中一直是两条腿在不停地往前迈进，一条腿叫科技，一条腿叫人文。但凡哪一条腿迈得快，另一条腿如果跟不上的话，往往带给人类的是
1: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1: 就是有的人坐高铁，有的人坐各种交通工具吧。然后来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排练。
2: 大概是多久要排练一次？
1: 最集中的时候是一个暑假或者一个寒假集中在一起。我们正常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有课程的安排，可能就是周五晚上出发，然后周六排一天，周日排一天，然后晚上回去，就是每个周末。
2: 哦，那几乎就是把整个周末都要放在排练场了。
1: 啊，对的。
2: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各位学生演员来进行指导的都是我们苏昆的老师吗？
1: 是的，是的。
2: 手把手教。
1: 对，手把手教，而且老师都特别有耐心。
2: 当时和您一块儿竞争柳梦梅这个角色的有很多同学吗？还是说先定下来由您饰演柳梦梅，然后再进组去排练？
1: 我们是一开始统一一块儿选。然后等到最后要演出的时候，就是可能挑几个舞台呈现力会相对比较完整的同学上去演出。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轮换制，就是可能今天这场没演上，下一场就换那个同学演。但是我们首演呢，因为比较重要，也算一个就是项目的结项，所以可能会要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生去展示。
2: 那当时跟您一块学习的大概有几位？

0: 还是在手眼身法步表演上要求扣得更细一点？
1: 表演上，老师对表演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功力啊，并没有老师那么深厚，所以老师可能对我们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基本功的这些。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试试欣赏，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5: 城市在生长，

气血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二零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在时刻，北京时间七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2: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5: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6: 激情六十秒。
2: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 ，FM99.7，快乐上班路。
7: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早间的7:02，我依然是阿树的代班小伙伴王蓉，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哈。今天呢也是我们 FM101.1 FM997 双频同步换新的第一天啊，各位不要担心，阿树呢只是暂时和着我们树苗一起在欧洲进行一场浪漫的旅行，那等本周他回来之后呢，这个改版之后的快乐上班路依然是由阿树在早间陪伴各位。不过今天呢还是由王蓉哈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呢去度过7点到9点的时光，让我们共同在一些有用的资讯好听的音乐当中去度过我们周一的上班路吧。

早间呢，7:11，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关注到一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提醒哈。最重要的还有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不知道会不会途经你的上班路或者是回家路呢？先来看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一组公告，因为电力施工的需要，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经研究决定呢，从2026年的8月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9月15号，那么新五路恒通大道到新港大道段实行机动车由北向南单向行驶，南向北机动车呢可由这个姚兴大道去绕行。另外，因文武街路面沉降抢修施工需要，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那么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31号，文武街中心大道到科技路段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那么车辆行人呢可经由这个

苦，这些外部条件的影响，包括你个人的情绪啊，我今天就是觉得很热，或者说我今天本来的工作量就很大，还有一部分是需要来回的在户外去奔波啊，那我可能就会觉得今天特别的热等等吧。个体的差异，个人的情绪都会影响我们对所谓的体感温度的判断。那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因为我们上网也变得很方便嘛，很多的这个博主啊或者是网友朋友们拿着测温枪去测物体表面的温度，其实结果常常远高于预报温度。那这样的结果是否合理呢？气象专家也解释了，物体表面的温度它也不是气象预报上的这种空气的温度，

0: 是四季中最具生机和希望的，夏是四季中最具热烈和真挚的，秋是四季中最温婉和浪漫的。那么，冬是什么样的？
1: 冬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0: 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1: 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是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1: 四季轮回，秋去冬来。
0: FM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
1: 用声音温暖时光，
0: 陪你
1: 听四季。

好，我们刚刚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哈，为什么气象学意义上的温度哈，会和我们拿这个测温枪去一些物体呀，或者是马路面上测到的实际的数值会差别那么多哈。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测量标准的不同，而且呢，从标准紫外线会经地面反射。空气散射，然后从这个侧面啦下方再去照到你的皮肤，还有早晚阳光倾斜的时候，遮阳伞的防护短板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了，因为毕竟那个伞我们知道伞面是有限的，那它也没有办法包裹住我们的这个甚至整个上半身嘛，有的时候遇到这个阳光倾斜角度的时候哈，所以并不是说撑伞就一定不会晒黑，当然呢肯定还是有帮助的，这就要在挑选的时候格外的注意一下了。选购的时候呢，优先挑选这个涤纶尼龙高密度的面料，涂层呢要首选内层黑胶、外彩胶、内黑胶这样的双层伞。

0: 这个时间呢，还有几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在这个夏天呢，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丁暑之旅，让你感受白天旅行，晚上狂欢。8月7号到8号，宜兴丁暑陶二厂两晚的活动会连续上场哦。白天呢，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还有蜀山古南街、前树龙窑和陶二厂，看看一块泥是如何变成一把壶，也感受丁暑今天的陶氏生活。傍晚5点半呢，陶二厂夏夜市集开逛喽，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节目摊位、足球互动等你了。还有8月7号晚上的6点半哈，古乐今生新国乐专场，让古乐遇见陶韵。8月8号晚间，江苏交广主持人会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盐城，还有比分竞猜和互动挑战哦。一个白天认识丁暑，两个夜晚爱上丁暑。8月7号、8号看苏超二现场，来丁暑陶二场。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喽！海量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还有体育赛事高清直播，让你感受赛场的热血瞬间，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了。那还没有去办理的朋友，赶紧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吧。在这个夏日主场，认准江苏 IPTV
1: 晚晴。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在光华门出口到汇彩路出口这一段车辆排队较多，卫岗隧道往中山门要等待15分钟。快速内环通行最拥挤的是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路段，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尾目前是延伸超出了大教场隧道。另外，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沿线，凤台南路高架往集清门隧道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北向南车辆从顶山立交缓行到泰山新村出口，过江通道当中流量最大的是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要缓行半小时。同时，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也都不好走，请小心驾驶。最后，铁路出行方便提醒到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一次单程车票，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要在当日的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真诚，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4: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6: 拒绝 emo。
3: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60秒。
7: 萌娃神兽，激情60秒。
8: 激情60秒。
3: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FM99.7，快乐上班路。
9: 温暖和浪漫的。